的例会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尔兰尼尔梅克拜赴。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今日在新德里会见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张努尔兰尼尔梅克巴耶夫，双方就上海合作组织的各项倡议和活动以及全球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古吉拉特泰坦队在埃赫麦达巴德以89分牛市击败秦乃超级国王队。在印度超级联赛 IBL 的比赛中，古吉拉特泰坦队昨晚在埃哈迈德巴德纳伦德勒莫迪体育场以87分牛市击败了秦乃超级国王队。面对古吉拉特泰坦队设定的230分目标，秦乃超级国王队在13-4居中以140分全军覆没。希望木独背以47分成为全场最高得分者。估计了他泰坦队方面，穆罕默德希拉杰、拉希德汉和卡吉索、拉巴大格拿下3次3战。此前秦乃超级国王队赢得治弊病选择先投球，被安排先击球的古吉拉特泰坦队在固定的20回合中以四人出局换得229分。在苏达尔桑以84分成为最高得分手，舒布曼吉尔紧随其后贡献64分，乔斯巴特雷以57分为出局。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亚洲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8届会议。2026年5月20日至22日，亚洲生产力组织 ABO 第68届理事会会议由担任ABO 轮值主席国的印度政府在新德里巴拉特曼的帕姆会议中心主办。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20个 ABO 成员经济体的60余名高级代表。印度联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欧神·格亚尔先生出席了开幕式。ABO 各董事、顾问、成员经济体的外交使团代表以及首要嘉宾均

器廖测测活动。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不丹政府以及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的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议。格雷尔先生指出，没有经济体能够通过鼓励巨型导航当前全球局势，去与合作对于确保技术转型和加强包容性至关重要。二、非任由各国在能力和实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他指出，此次会议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亚太生产力组织正值成立65周年，长期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的生产力、机构合作及可持续经济发展。印度自1961年以来一直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并未能参与这一历程深感自豪。该部长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工业流程，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治理和商业模式，可持续发展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着贸易、投资和产业战略。在此背景下，生产力不应仅被视为效率的衡量标准，而应被视为决定竞争力、韧性、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性因素。格雷尔先生强调了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指出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 UBI 目前每月处理交易量超过200亿笔，占全球实时支付量的近49%。他提到，生产力的未来必须保持可持续性，更勤洁的生产体系、循环经济实践和绿色生产力将成为长期竞争力的核心。为期三天的会议就亚太工业组织2030远景框架、亚太工业组织2027至2028两年期初步预算进行了高层讨论，并审议了秘书长选举程序。主要议程包括第68届理事会会议 GBM 的正式开幕、选举2026至2027年度亚太生产力组织主席及副主席，审议并通过亚太生产力组织年度及财务报告，就预算提案和机构改革进行商讨，审查亚太生产力组织2030远景的进展及秘书处工作表现，以及批准关键政策和程序建议。在开幕式上，根据亚太生产力组织国家奖项计划颁发了亚太生产力组织国家生产力倡导浙江和亚太生产力组织国家生产力技术专家奖。这些奖项旨在强化各国生产力组织 NPO 在推广和表彰推动有影响力的举措的杰出生产力倡导这方面的作用，同时鼓励一种生产力文化，从而在亚太生产力组织各成员经济体中带来切实的改进。理事会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负责治理、战略监督和组织决策的最高机构论坛。理事会会议每一年举行一次。

策，会拘留所有 ABU 成员晋级题的官方代表，共同商讨该组织的战略方向、年度工作重点、治理框架、机构绩效及财务规划。2025年5月举行的亚太生产力组织的第67届理事会会议上，印度工业与国内贸易促进部秘书阿马尔迪普·辛格巴迪亚先生接任亚太生产力组织理事会议主席。在同届会议期间，印度宣布将主办亚太生产力组织第68届理事会会议。亚洲生产力组织成立于1961年，是一个由亚太地区21个成员经济体组成的政府间组织。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合作与知识共享，提高生产力，以促进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过去的60年里，该组织通过政策对话、技术合作、机构能力建设、知识交流以及传播，提高生产力的最佳实践，在加强成员经济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会议还为双边和多边交流提供了积极契机，促进了成员经济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并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印度主办亚太生产力组织第68届理事会会议，体现了该国持续致力于推动本地区以生产力为导向的增长、创新及可持续发展。这既符合印度的国家优先事项，也顺应了全球经济趋势。印度对立广播电台，刚刚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亚洲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8届会议。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的电音歌曲，请收听。

图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在生活的不同的阶段妇女的作用。首先圣地看亚当，以后说我想我可以创造比较好的，所以他创造了妇女。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类文化开始时，男人开始去打猎，妇女开始做家里做家务，他们照顾孩子。在古代印度，妇女跟男人有同样的社会地位，那时生育女孩子是庆祝的仪式。妇女象征土地、女身。从小时，女孩子戴宝石和穿贵的衣服，这是因为她象征土地、女身。一个女孩子从她母亲多学习，这是因为她跟她母亲过多时间。从母亲或者妇女亲戚，她学习读书、做饭、跳舞、唱歌、做绣花等。慢慢的，她唱起来，她身体开始反应这件事，想着她的身体，她气象也有变化。不喜欢他的家庭开始想，也是他是重大的责任。有的家庭想他是短时间的客人，意思是他需要向他自己的或者姻亲嫁去。有的家庭怕嫁给他们妇女时要会给多嫁妆。一个传统家庭以为嫁女孩子会当另外一个嫁的妻子、母亲和保护者。

0: 这时候，大多数妇女开始向他是一名妇女，男人也开始想她是妇女，一个年轻女人也开始等她的结婚的日子。她过不同的感觉，像爱情怕分女妒忌的感觉。以后一天，一个女人离开她生育和成大的家庭，他向一个新生活去。从此开始他生命的一个新时代。很多时他不能表示他真正的情感，他要做不少的生活方面的调整。快他生孩子，他跟他爱人开始有同样的责任，在那个家庭他的地位提高，他表示容忍、爱情等感觉。慢慢的，他生的女儿也长大，有一天他嫁给他自己的女儿，同时等一个儿戏的进入，他慢慢的给爱惜家庭的责任，他自己开始多崇拜圣地。他对他的孙子孙女说故事，对他们介绍史实和文化。他已经过了不少的年，现在他想拯救的话，考虑死了以后有没有另外一个生命等问题。现在他身体不健康，可是他有丰富的经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在生活的不同的阶段，妇女的作用。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萨普鲁斯总统尼克斯克里斯托杜里的私交加强，全球反恐努力发表联合声明。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祝贺印度边境警察部队全域形态线队在珠穆朗玛防风顶升起印度国旗。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在新德里会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古吉拉特泰坦队在艾哈迈德巴德以89分优势击败钦奈乔吉国王队。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十七点三十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迪杜拉维什肯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强调，政府工作是改善和便利公民生活的重要途径。他今天通过视频会议出席第十九届就业博览会时发表了上述讲话。总理指出，国家对印度的劳动者寄予厚望，而他们现在有责任通过自身的奉献、行为和日常行动来回报并巩固这份信任。莫迪总理强调，世界各国都渴望参与印度的发展进程。他说，印度将与世界各国合作，为本国青年提供机会、就业和国际事业。他指出，印度正在成为全球值得信赖的供应链和合作伙伴。总理补充说，每一位印度人都致力于在2047年之前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发达印度的还是 Viksit Bharat。 为此，国家正在多个领域进行投资。他强调，国家正在为青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他鼓励新任命的官员充分利用 iGOT 格尔曼尤基平台，并指出该平台将有助于他们轻松理解自身职责。莫迪总理表示，他相信新任命的官员将为国家进步做出贡献，他们的工作和角色将在实现胜利印度 Viksit Bharat 愿景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今天举行的第十九届就业博览会上，超过51000份任命书发放给了各政府部门和机构新招募的青年。这次就业博览会在全国47个地点举行，这些来自印度各地的新招募人员将加入包括铁道部、内政部、卫生和家庭福利部以及高等教育部在内的各个部委和部门。印度中

阳中等教育委员会已将十二年级会考大卷扫描前的提交截止日期延长一天，到明日。此前截止日期为今日。CBS 表示，此次由于网站在过去几天访问两空前，并遭遇多次未经授权的干扰，导致网站运行不稳定。委员会通知学生在收到答卷扫描前后，将有最多两天的时间申请下一阶段的成绩和学活重新评估。CBS 建议考生利用延长的期限按时完成相关流程。印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召开了金砖国家妇女工作组第二次筹备会议。此次会议时，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的。妇女和儿童发展部秘书长阿尼尔·马里克昨日主持了此次线上的会议。会议期间，马里克先生强调了金砖国家成员国在推进共同有限事项方面继续合作的重要性。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提出的建设人心、创新、合作和可持续性。与会的金砖国家成员国就加强多边合作，以及在关键有限领域达成共识，交换了意见。这些领域包括最佳时间库，以及妇女数字和金融包容性及创业能力建设框架。主席重申了印度致力于促进金砖国家成员之前开展建设性对话、相互学习以及成果为导向的合作。他还强调，必须将讨论转化为操作的成果，为更广泛金砖国家议程做出意义的贡献。今天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上涨高达91%，这是不到十天内第三次涨价。在德里，汽油价格上涨87%到每升19.51卢比，柴油价格上涨91%到每升92.49卢比，这是继续本月15日每升上涨3卢比和9日每升上涨90%之后，燃油价格的第四次调整。总体而言，近日油价累计上涨近5卢比每升。印度西藏边境警察部队简称 ITBB 成功完成了其历史上首次全球性珠穆朗玛峰国际登山探险，这表示这该部队登山成就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ITBB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支由14名成员组成的部队，包括11名女性登山者和3名技术及后勤人员，由本月21日送尼泊尔一则青南幽鲁县登顶世界最高峰。此次探险于4月19日送 ITBB 送部发出，作为青

0: 也喜马拉雅山成就冰川运动一部分该部队还开展了环保宣传与活动，并从珠峰地区收集了不可降解垃圾。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祝贺该部队在珠峰顶上其国旗。沙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该部队在极端地形和恶劣气候条件下取得了这一非凡的成就，体现了 ITBB 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座右铭。印度气象局近日对中央邦东部、北方邦和维达尔巴地区发布严重高温红色预警。气象局还对德里、潘查普邦、哈里亚纳邦、昌迪加尔、拉吉亚斯坦邦、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恰坎德邦和奥里萨邦发布未来五天高温等橙色预警。预警同时，安德拉邦沿海地区、特伦加纳邦、中央邦西部和北部邦、北方邦西部也将出现类似高温天气。预计近日恒河三角洲孟加拉邦、泰米尔纳达邦、班迪切里和卡塞卡尔地区将出现高温高湿天气。与此同时，气象局预测阿鲁纳加尔邦、阿萨姆邦、美加拉亚邦、喜马拉雅山、昆西蒙加拉邦、西金邦将出现大到暴雨，持续到明日。气候部门还预测未来两天，加坎德邦、卡纳塔卡邦、卡拉拉邦、马埃、姆拉克舍群岛、纳加兰邦、马尼普尔邦、密索拉姆邦、特鲁里普拉邦和拉亚拉西马地区将出现强降雨。此外，未来三天，查姆和卡什米尔、拉达克、安达拉邦、奥里萨邦、塔米尔纳德邦、班迪切里、卡塞卡尔以及安德曼和尼科巴群岛可能出现雷暴和闪电。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表示，印度和塞浦路斯在半导体、航天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国国务卿马克·鲁比奥近日抵达加尔各答，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是他首次访问印度，表示着华盛顿和新德里加强双边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这次访问尤其将重点扩大在贸易、国防、能源安全、科技和印太战略领域的合作。印度储备银行已经批准向中央政府转移创立记录的 2.86 万亿卢比的混浴，用于2025年到2026年，这将是该央行有史以来最高的股息支付之一。印度陆军少校阿比拉沙巴拉克荣获2025年度联合国军事性别平等倡导者奖。他目前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服役。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美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喀西族是孟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孟加拉雅邦人口的48%。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亚洲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8届会议。亚洲生产组织生产力组织简称 ABU 第68届理事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到22日在新德里巴拉特曼达普姆举行，由 ABU 轮值主席国印度政府主办，来自20个 ABU 成员经济体的60多位高级代表出席了会议。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尤申戈亚尔先生出席了开幕式。ABU 理事顾问、ABU 成员经济体外交使团代表和受邀请嘉宾也参加了会议。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不丹政府以及全球绿色增长和研究所的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议。戈亚尔先生指出，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孤立地应对当前的全球形势。区域合作对于确保技术转型和加强包容性至关重要，而不是人有能力差距扩大。他表示，此次聚会意义非凡，因为亚太生产力组织简称 ABU 已经成立65周年，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的生产力提升、机构合作和可持续经济发展。印度自1961年以来一直是创始成员国，并为参与这一历程而感到无比自豪。部长进一步指出， AI 和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工业流程，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治理和商业模式，可持续发展考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着贸易、投资和产业战略。在此背景下，生产力不应仅仅被视为效率的衡量标准，而应被视为竞争力、韧性、创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决定因素。皮尤申戈亚尔先生强调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并指出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 UPI 目前每月处理超过200亿币交易，占全球实时支付总量的近

49%，它支持生产力的未来，必须保持可持续性清洁的生产系统。循环经济实践和绿色生产力将成为长期竞争力的核心。为期三天的活动，重点讨论了亚太生产力组织2030年愿景框架、2027年到2028年两年期 APO 初步预算，并审查了秘书长的选举程序，主要议程包括正式启动并召开第68届理事会会议，选举2026年到2027年度 APO 主席和副主席，审议并通过 APO 年度和财务报告，讨论预算提案和机构改革，审查 APO 2030年愿景的进展情况和秘书处的工作绩效，预计批准关键的政策和程序建议，在开幕式根据 APO 国家奖项计划颁发了 APO 国家生产力倡导者奖和 APO 国家生产力技术专家奖。这些奖项旨在加强国家生产力素质，在促进和表彰推动具有影响力的杰出生产力倡导者方面的作用，同时鼓励在亚太生产力组织成员经济体中营造一种能够带来且是改善的生产力文化。理事会是亚太生产力素质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其治理战略监督和素质决策的最高机构论坛。理事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汇聚所有亚太生产力组织成员经济体的官方代表，共同探讨组织的战略方向、年度项目优先事项、治理框架、机构绩效和债务规划。印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秘书阿马尔蒂普·辛格·巴提亚先生于2025年5月举行的亚太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7届会议上就任理事会主席。在同一次会议上，印度宣布将主办亚太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8届会议。亚洲生产力组织成立于1961年，是由亚太地区21个成员经济体组成的政府间组织。 APO 致力于通过合作与知识共享，提升生产力，促进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过去60年，该组织在加强成员经济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措施包括政策对话、技术合作、机构能力建设、知识交流以及推广生产力提升方面的最佳实践。这次会议也为双边和多边交流提供了机会，促进了成员经济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合作。印度主办 APO 理事会第68届会议体现了其持续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以生产力为导向的增长、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这与印度的国家优先事项和全球经济趋势相符。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亚洲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8届会议》。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印地有电影歌曲，请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

0: 少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
1: 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强调，政府工作是改善和便利公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印度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已经将12年期会考的准扫描前的提交截止日期延长一天到明日。印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召开了金砖国家妇女工作组第二次筹备会议。这次会议是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的。今天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上涨高达91%。印度西上边境侦察部队成功完成了其历史上首次全女性驻穆朗玛峰国际登山探险。印度气象局今日对中央邦东部、北方邦和维达尔巴地区发布严重高温红色预警。印度总统德鲁帕蒂·穆尔姆表示，印度和在普鲁茨在半导体、航天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近日抵达加尔各答，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印度筹备银行已经批准向中央政府转移创纪录的2.86万亿卢比的盈余。印度陆军少校阿比拉沙巴拉克荣获2025年度联合国军事性别平等倡导者奖。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67659870，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